0: 新闻资讯，我们为您领先解读
1: 时政要闻、本部民生新闻和国内国际新闻四个。
2: 生活娱乐，我们为您优先传递。
3: 大家可能发现了，多家便利店都开始试营业了，为市民提供。
0: 风雨来袭，我们为您率先播报。
4: 由后半段将有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
2: 突发危情，我们为您及时预警。
5: 在事故发生后呢，我们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并且不断地。
0: 我们用声音带给你清晨问候。
2: 我们用笑声唤醒你活力时光。
6: 早安，菠萝！早安，一人七三。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菠萝，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安博罗，早安1073，欢迎大家在上午的8:03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1073，我是这一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今天是周六，但同样也是一个工作日，此刻呢也问候各位正在工作岗位上的你，或者是出行在路上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的朋友们，上午好，欢迎你关注早安1073。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老年人刷手机存在的一些健康隐患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老年人如何更健康地融入到数字时代当中。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那如何在享受数字便利的同时守护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成为每个家庭需要面对的新课题。我们来听几点专家的建议啊。首先是子女和家人应当增加陪伴老人的时间，多鼓励老人参加户外活动、社区文体活动，或者培养阅读、书法、健身等兴趣爱好，帮助老年人丰富线下生活。第二呢，子女可以帮助老人设置手机模式，关闭一些无关紧要的推送功能，教其识别区分一些不良信息，如果有不良行为倾向一定要介入干预。其实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前面两点的建议更多的可能是子女在产生一些主要的作用，就说明陪伴啊对于老年人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再来说第三点，老年人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最好不超过4小时，并且要避免连续长时间观看，可以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说呢，每使用电子屏幕20分钟，就看向20米外至少20秒，让眼睛得到放松。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要提醒大家，就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哈，在任何年龄阶段的人，我们要避免关灯玩手机，这个屏幕的亮度啊，应当要与环境的光线相匹配。一旦出现视力下降、眼睛疼痛、视物变形等情况，要及时就医来检查一下眼睛的情况。第四呢，老年人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尽量要选择正确的坐姿，背部一定要有支撑，更要。

避免脖子前探，一直低头。我最不推荐的就是侧躺或者是趴着玩手机。其实虽然是说老年人刷手机的一个健康危害，但其实不管是对于任何年龄段的人来说，如果是长时间的做这个低头族啊，对眼睛的视力啊，我们身体的一个姿态，肩颈也好，脖子啊，各方面它其实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的。只不过说老年人身上可能显现的这些特征会更明显一些，所以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份属于健康的这种提醒吧。也可以自查一下，此刻不管是正在忙碌事情的你，或者是忙碌于家务的你，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的你，可以听到这样相关的消息的时候，自己看一看或者注意一下自己此刻的一个坐姿、站姿，整个的姿态是否有保持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角度。

今天呢是5月9号，那明天呢就是5月的第二个周日了。大家都知道5月的第二个周日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节日，母亲节。不知道正在关注节目的你，今年的母亲节或者说如果您本身已经是一位母亲的话，今年准备怎么样来过节，或者给妈妈给家里的老人来过个节呢？最近在博罗呢，县城各大商家也纷纷推出了多元化的主题活动，既为市民搭建了传递孝心的平台，也让感恩经济持续升温。记者通过走访县城的多家花店看到啊，康乃馨、百合、向日葵这样的一些寓意美好的鲜花啊，都被放在了花店非常显眼的位置。另外呢，县城的各大蛋糕店也纷纷推出多款的母亲节专属蛋糕，不仅是造型精致、寓意美好，还新增了低糖、低脂等等兼顾美味和健康的款式。而且在母亲节来临之际，这个预订量也是明显的上升的。此外，县城各大商场也在积极地营造节日的氛围啊，据说在明天呢，母亲节当天有一些购物中心还会现场的来赠送康乃馨，那市民在消费之后呢，还可以拍摄专属的写真。另外像这样的一些节日啊，也会有服饰、鞋包、化妆品等等的折扣福利啊，我们可以在传递孝心的同时，也能够享受这种消费的实惠了。大家如果说明天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说有一些温馨的记录的话，也欢迎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持续的跟我们进行分享。

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就是关于网购榴莲申请仅退款，商家呀是跨越驱车千里啊去维权，寻求真相。近日呢，在河南一冷冻榴莲果肉商家遭遇来自山东德州的买家恶意仅退款，那么为了讨回公道，该商家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自掏腰包5000多元，最终呢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找到了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是在包装袋当中没有看到榴莲果肉，对此呢买家声称榴莲已经没变，分开丢弃了，而且态度是比较强硬的。那么这个事情在曝光之后呢，涉案人员袁某某也因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对此啊，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平台不会为难任何一位商家和消费者，如果是针对到异常的这种退款情况，平台会给予商家一些保护，但如果核实到商家没有责任，就会关闭退款请求。此外，平台要求买家双方提供拆包的这个验货视频以及发货视频来证明商品的状态，如果说商家能够证明从发货到物流运输再到买家手中的环节是没有问题的，平台也会支持商家。相反的话，如果商品确实有问题，那也是支持买家来进行仅退款的。涉事商家程先生称，4月26号中午有顾客下单，当天下午3点发货，次日买家就签收了。然后第二天上午呢，买家就以这个榴莲发霉为由申请仅退款。卖家在发现到这个图片的包装袋啊是漏气的状态，看起来好像是放很久了。可是呢，他查看了发货前的这个打包视频，确认发出的都是正常的果肉颜色。那他认为买家提供的照片当中的霉变榴莲并不是自己发货的商品，买家又拒绝提供包裹的正面和背面的视频，并且是声称因此吃坏了肚子，人在医院，随后就将卖家拉黑。那么卖家程先生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前往买家所在地沟通，最终在垃圾桶找到了包装袋，但是没有找到榴莲果肉，他希望警方能够依法处理，买家能公开道歉。对此，律师认为买家袁某某虚构榴莲发霉事实，提供虚假证据欺骗平台和商家，构成不当得利，需向商家返还退款并赔偿损失。该行为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朋友圈当中越来越多的朋友晒照片，就是吃上了小龙虾。我今年是还没有吃到小龙虾，但是确实在这段时间，尤其是每次到节日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在朋友圈当中经常看到小龙虾的身影哈。那我们一说到小龙虾都会觉得它是一种就外来品啊，但其实呢在博罗的龙华本地也有养殖小龙虾。在博罗龙华镇的龙华村有一处300多亩的连片稻虾连作基地，那这片稻虾连作基地呢当中养出来的肥美的小龙虾目前也正在批量的上市当中。截至今年的4月份，这里的小龙虾已经是第二批上市了，与湖北的小龙虾呢集中上市的时间完美的错开。那这样一个相对的空窗期，也使得博罗的小龙虾能够抢占市场，卖出相对好的一个价格。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连片的基地曾经是闲置地、撂荒地，因为稻虾连作，它完成了华丽的变身，成为了一片聚宝田，实现村集体与村民共增收，让百千万工程在乡村落地见效，乡村全面振兴也有了新的抓手。这一片稻虾连作基地的负责人叫吴志勇，他曾经在湖北养殖了多年的小龙虾。2023年他瞄准了错峰养殖小龙虾的商机，辗转多地考察，最终选定了龙华村。他说啊，龙华村的水源优质，而且土质疏松，地势开阔，非常的适配小龙虾的生长需求。而让他颇为欣喜的是，这里的交通优势也很明显。
我们知道湖北是中国小龙虾的主产地和第一大省，这个产量、加工和产业链在全国都是领先的。吴志勇就说，如果说跟湖北的小龙虾一起上市的话，那么博罗的小龙虾可能就不占优势了。湖北的小龙虾每年的上市旺季是集中在五月份到七月份，那能否抢在小龙虾的相对空窗期上市呢？这样就能够抢得价格优势了。不得不说，机会呢，真的是留给那些更懂得去抢占先机，而且更容易嗅到这个市场空缺的苗头的人啊。小龙虾是一种典型的冬眠型的水生动物，当水温在低于十度的时候呢，它们就不爱动，也不吃东西。那在湖北养殖的野外小龙虾呢，它们一般是十一月到来年的三月都在冬眠当中。广东跟湖北的这个温差也正好为小龙虾的错峰上市提供了

条件。不过呢，要实现错峰上市，还需要养殖技术的支持，比如说喂养啊、水温啊、水位等等。在做足了这些功课之后，也锚定了养殖定位之后，吴志勇就开始谋划在龙华村建立小龙虾养殖基地。当然，这个决定也得到了镇里和村里的支持，在流转土地和审批等方面，政府都给了大力的支持。他顺利地注册了博罗县稻盛稻虾连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且呢，在当年实现了虾苗的放养。这片基地采用的是稻虾连作的生态模式，一年有两批虾，一灶水稻。那头批虾呢，亩产大约是200斤，第二批是100斤左右，全年能够产大约300斤。稻虾连作，这个水稻的种植也会选在中灶，在收虾之后呢，就会将基地的水排干，而后种上水稻，等到稻苗长到一尺高的时候，就蓄水放虾苗。实现这种虾稻共生，而且两者是互不影响的。那么稻谷收割的时候呢，又排水，然后让那个田变干，小龙虾能够钻入泥洞当中。那这样的话呢，既不干扰收割机作业，也不会影响虾的生长。这种模式实现的是生态和经济的双赢。因为小龙虾呢，它是以稻田的虫饵为食，粪便肥田，能够减少化肥的使用，而且全程投喂的是天然的饵料，搭配改底和调水的技术，可以让水质洁净，虾品呢绿色又健康。相较于单一的水稻种植，稻虾连作也让土地的利用率翻倍，收益能够大幅的提升，同时呢让撂荒地重获生机。那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还采用了无人机为小龙虾投放饵料。如今呢，在龙华镇的龙华村湖背村民小组连片的水田里，能够看到清水之下小龙虾活力十足。那目前这个小龙虾的上市价格是每斤在20到30元左右。吴志勇说呢，这比湖北的小龙虾大量上市的时候价格会大约高1倍左右。稻虾连作基地的落成，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带动了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为龙华村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那刚刚有说到，这一片土地曾经是这个撂荒地啊，那通过土地的流转，村民现在每年每亩呢也可以大概获得是900元的租金。同时呢，基地还吸纳了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经济也能获得相应的收入。以前村民都是靠种植水稻来增加收入，这个发展的思路一直是没有打开。那稻虾连作也改变了村民传统的种植思维，大家可以看到特色产业的这种价值。村庄的农业结构从单一的水稻种植转向生态种养结合，实现了产量和效益同步提升这样一个效果。那么立足现有的基础基地和龙华村共谋特色产业的长远发展，接下来吴志勇计划扩大养殖规模，能够带动其他的农户参与到稻虾连作当中，而村里也将继续的做强稻虾产业，打造生态农产品名片，盘活闲置农业资源，发展特色种植。不知道大家最近吃上小龙虾了没有？有没有吃上来自博罗本地养出来的特色的，而且是更为清干净啊、洁净的这样的一些小龙虾呢？如果大家有吃到的话呢，也欢迎来留言告诉我。这里是早安1073，我们在早间以资讯来跟你作伴。

0: 新闻资讯，我们为您领先解读
1: 时政要闻、本部民生新闻和国内国际新闻四大。
2: 生活娱乐，我们为您优先传递。
3: 大家可能发现了，多家便利店都开始试营业了，为市民提供。
0: 风雨来袭，

0: 们为您率先播报。
1: 后半段将有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
2: 突发危情，我们为您及时预警。
3: 在事故发生后呢，我们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并且不断地
0: 我们用声音带给你清晨问候，
2: 我们用笑声唤醒你活力时光。

早安博罗，早安1073，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问候你在这样一个工作日的周六。节目最后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关于惠州人才房票的相关消息。5月7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公告，通报目前房票公示和发布情况。截至5月7号中午12点，全市已经公示了7批次的申请人员名单，公示申请人数2445人，已完成前4批次人才房票发放工作，共发放了1345张。那么随着多批申请人陆续领到人才房票，这个人才房票到底该如何使用，也成为了市民后续关注的热点。针对房票的使用规则和注意事项等热点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拿到房票之后如何来使用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就结合了具体的案例进行了说明。例如呢，申请人陈女士是硕士学历，她提交的人才房票申请通过审核和公示之后，邮箱就会收到一张人才房票的凭证，上面列有人才房票编号、发放日期、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人才类型、房票标准、有效期等主要信息。从提交申请到取得电子房票均在线上完成，无需申请人跑腿。陈女士取得这张人才房票后，就可以在全市范围内选购已取得预售许可或现房销售备案的新建商品住房。那选好房子后呢，陈女士可以向开发企业出示电子房票凭证，开发企业通过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人才房票房企端检验房票真实性与有效性，然后陈女士就可以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用人才房票按不超过房价 20% 的标准直接冲抵购房款，不含首付款。比如陈女士购买的商品房总价值是100万元，如果选择贷款购买，按照 15% 的首付比例，陈女士需要支付首付款15万元，剩下的房款85万元可以使用5万元的电子房票来冲抵，那么贷款总额就是80万元。需要注意的是呢，合同房款总额仍是100万元，不受人才房票冲抵金额的影响。同时合同内容应明确人才房票编号、冲抵金额等信息。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登录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人才房票房企端，锁定购房的人才房票。后续房票兑付不直接向申请人个人拨付资金。陈女士在完成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网签备案后，房票兑付后续流程由房企办理，无需个人跟进操心。兑付主要流程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向房源所在地县区住建部门提交合同备案及房票兑付申请，由县区住建部门初审，并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复审通过后，人才房票对应资金将全额拨付至房企指定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期房或现房购房款专用账户现房。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实际上操作起来整个过程还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为了保障这个政策的公平公正，新政明确人才房票是专款专用，仅限本人，同时呢也列出了若干的注意事项。那么大家如果是符合申请人才房票的情况，或者说目前已经申请到了人才房票的话，也是可以关注今日惠州网或者是惠州日报来获取更加详尽的相关的信息。好的，看看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29，这时段的早安1073就要。

先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各位在周末的关注和陪伴，我是林子，我们在周一中午的音乐正当时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

0: 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1: 出行等待不再无奈， FM 107.3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实实在，处处有。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了，大家好，今天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3: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2: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3: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2: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4: 当然要做，
3: 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2: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3: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

0: 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1: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0: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2: 吴鲁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3: 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5: 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
6: 出行等待不再无奈。 FM107.3 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时时在，处处有。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长称，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号增长20%。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日本政府债务超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美国国防部已开始发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文件，并表示公众可对这些不明异常现象自行得出结论。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政府报告一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该疑似病例曾于此前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感染汉坦病毒后，在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感染者乘坐同一架飞机。下面关注国内新闻。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截至8号12时

0: 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吨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以上是由林子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母亲节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

0: 爸妈。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开着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获1281万元中央乡村振兴补助；广东百千万工程五年行动方案出炉，五大行动推动县域振兴；博罗开展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水域舟艇培训；节日氛围浓，博罗多元业态喜迎母亲节。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正式下达，博罗县获得1281万元专项支持。这笔资金将全部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民生补贴三大领域，共落地18个重点项目。据了解，这笔1281万元补助资金将精准投向三大方向。基础设施建设类布局14个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项目，完善乡村道路配套设施等基础建设，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生活条件。产业发展类安排一个连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项目，扶持本土特色产业壮大，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活力。民生补贴类统筹实施三个惠民补贴项目，分别为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上半年小额信贷贴息项目、2026年县内脱贫人口公益性岗位补助项目、外省脱贫人口交通补助及用人单位招用奖补稳岗补贴项目，精准帮扶重点群体，稳就业，保民生。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近日，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下称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

0: 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五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产业攻坚方案把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摆在首位，以特色产业、产业园区、现代农业产业、海洋经济、农文旅产业为五大关键抓手，夯实县域经济发展底盘。县城提质以推进县城高水平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商业设施体系、提升教育、医疗、就业服务品质、提高一老一小公共服务质量为重点。镇村赋能统筹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乡镇节点功能强化、和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工作。改革攻坚聚焦县政管理、财政金融、土地制度、农业农村四大领域精准发力。社会参与联动媒体、帮扶协作力量、企业、群团组织、侨胞等多方资源，构建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为切实做好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提升基层应急救援能力，近日博罗县2026年度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水域舟艇专业训练在全县多个水域同步开展。在罗阳街道横坑东江段，博罗县蓝天救援队专业人员为参训队员授课，从水域救援安全规范入手，现场演示橡皮艇快速组装等实操技能，有效提升了队员的基本理论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咸港水库房车基地水域，队员们分组下水，驾驶救援艇依次进行菱形快速救援、 S 型避障绕标、高速行驶及急停靠岸等科目演练，全面检验队员们的技术操作和团队协作能力。本次培训由县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覆盖全县各镇、街道、管委会、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和县应急救援大队专业队员。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加演练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水域救援基础理论、橡皮艇组装、无动力及动力舟艇驾驶操作等科目，分批次、分地点进行。接下来，县应急委办将继续依托县应急救援大队和社会专业救援力量，推动基层队伍常态化轮训，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于昭玲、张建林报道。今年5月10号是母亲节，近日博罗县城各大商家纷纷推出多元化主题活动，既为市民搭建了传递孝心的平台，也让感恩经济持续升温。记者走访县城多家花店，看到康乃馨、百合、向日葵等寓意美好的鲜花摆在显眼的位置，工作人员正忙着修剪枝叶、包装花束。花店店长郑振文：
1: 今年我们花店呢，在母亲节期间哈、哦，预售300束这样子了，然后跟往年行情差不多。针对年轻人哈、哦，推出有新的款式啊，给年轻人去供他们去选择。
0: 市民陈锦顺：
2: 今天我来为我妈妈买一束花，我希望我妈妈天天开心，岁岁安康。
0: 县城各大蛋糕店也纷纷推出多款母亲节专属蛋糕，不仅造型精致、寓意美好，还新增了低糖、低脂等兼顾美味与健康的款式，预订量明显上升。蛋糕店店长黄国玲：
3: 就是我们蛋糕店，然后呢，母亲节特意推出了活动，然后呢，低至80%，会比平时便宜38到40块钱之间。那母亲节当天的活动的惊喜也会有很多的。
0: 此外，县城各大商场也积极营造节日氛围。母亲节当天，一购物中心将为前300名顾客赠送康乃馨，市民消费后还可拍摄专属写真，并推出服饰、鞋包、化妆品等折扣福利， 让市民在传递孝心的同时享受食物。

0: 会。全媒体记者向诗婷、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天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
5: 我是小雪，
6: 大家好，我是小欢，
7: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8: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9: 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长称，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号增长20%。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日本政府债务超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美国国防部已开始发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文件，并表示公众可对这些不明异常现象自行得出结论。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政府报告一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该疑似病例曾于此前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感染汉坦病毒后，在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感染者乘坐同一架飞机。下面关注国内新闻。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吨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以上是由林子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2: 孩子，你听。
1: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2: 香好甜呐！
1: 人生海海，
3: 人生海海，
1: 尽管忙忙碌碌，
3: 尽管忙忙碌碌，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4: 发现美，
1: 传播美，
4: 传播美。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十一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P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结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一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麻杯红女广场设施升级，村民幸福感拉满。近日，麻杯镇红女广场完成了新一轮的提质升级，实现颜值与功能双提升。这里不仅成为群众休闲娱乐的热门打卡地，更成为美丽墟镇的亮丽名片和乡村文脉的展示窗口。漫步红女广场新设置的儿童游乐区内，孩子们踩着滑梯攀爬游乐设施尽情玩耍，林荫下老人们三两成群闲话家常，傍晚时分篮球场上年轻人打球挥洒汗水，惬意闲适的生活场景随处可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当地村民的感受。
5: 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在这里玩了，以前变化没那么好的时候就没那么多小朋友咯，礼拜的时候就很多人咯。一般都是下午啊，还有那个礼拜六礼拜天啊，放礼拜的时候那小孩子放假就很多人咯。
6: 我们基本上天天都出来玩，因为店里呢有素颜绿化举报比较好，店里小朋友比较多，这个空气比较好一点咯。小朋友天天都要吵着要来玩一下。
4: 除了新增儿童游乐设施、公共卫生间、充电桩等一批便民配套设施外，麻杯镇美丽墟镇客厅也坐落在红女广场内。美丽墟镇客厅建筑面积约85平方米，集历史沿革、规划展示、建设成效、特色展销、阅读交流、检讨驿站等功能于一体，是服务居民的新阵地、协商议事的新平台、生活休闲的新空间。红女广场的新变化是该镇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惠民生、暖民心、增福祉的生动写照。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麻杯镇锚定山水风光特色镇定位，全方位深层次推动镇域高质量发展，让山水麻杯的美丽画卷愈发清晰，让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中共享发展红利。接下来，麻杯镇将持续完善公共服务配套，盘活公共空间资源，不断提升城镇品质和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中的全部内容。本期我们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麻杯镇红女广场设施升级，村民幸福感拉满。更多三农资讯，更多乡村振兴内容，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2: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1: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2: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1: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3: 当然要做，
2: 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1: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1: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2: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

0: 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0: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六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吨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以上是由林子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心杰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0: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2: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3: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4: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3: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2: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3: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2: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3: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2: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3: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2: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现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长称，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号增长20%。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日本政府债务超

0: 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美国国防部已开始发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文件，并表示公众可对这些不明异常现象自行得出结论。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政府报告一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该疑似病例曾于此前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感染汉坦病毒后，在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感染者乘坐同一架飞机。下面关注国内新闻。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吨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以上是由林子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母亲节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廉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出行等待不再无奈。 FM 107.3 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实实在，处处有。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了，大家好，第三位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

0: 抚朝元豆，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甜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洛县司法局、博洛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3: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2: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3: 切，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2: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4: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2: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4: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2: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4: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5: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6: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7: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菠萝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长称，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号增长20%。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日本政府债务超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美国国防部已开始发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文件，并表示公众可对这些不明异常现象自行得出结论。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政府报告一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该疑似病例曾于此前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感染汉坦病毒后，在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感染者乘坐同一架飞机。下面关注国内新闻。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赴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吨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以上是由林子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6: 母亲节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1: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2: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3: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2: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1: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2: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1: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2: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1: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2: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

0: 猜高桥，高桥要当西太后飞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一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麻杯红女广场设施升级，村民幸福感拉满。近日麻杯镇红女广场完成了新一轮的提质升级，实现颜值与功能双提升。这里不仅成为群众休闲娱乐的热门打卡地，更成为美丽墟镇的亮丽名片和乡村文脉的展示窗口。漫步红女广场新设置的儿童游乐区内，孩子们踩着滑梯攀爬游乐设施尽情玩耍，林荫下老人们三两成群闲话家常，傍晚时分篮球场上年轻人打球挥洒。

0: 汗水，惬意闲适的生活场景随处可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当地村民的感受。
1: 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在这里玩了，以前变化没那么好的时候就没那么多小朋友咯，礼拜的时候就很多人咯，一般都是下午啊，还有那个礼拜六礼拜天啊，放礼拜的时候那小孩子放假就很多人咯。
2: 我们基本上天天都出来玩，因为店里呢有素颜绿化举报比较好，店里小朋友比较多，这个空气比较好一点咯，小朋友天天都要吵着要来玩一下。
0: 除了新增儿童游乐设施、公共卫生间、充电桩等一批便民配套设施外，麻坝镇美丽墟镇客厅也坐落在红女广场内。美丽墟镇客厅建筑面积约85平方米，集历史沿革、规划展示、建设成效、特色展销、阅读交流、检讨驿站等功能于一体，是服务居民的新阵地、协商议事的新平台、生活休闲的新空间。红女广场的新变化是该镇以100000万工程为抓手，惠民生、暖民心、增福祉的生动写照。自100000万工程实施以来，麻坝镇锚定山水风光特色镇定位，全方位、深层次推动镇域高质量发展，让山水麻坝的美丽画卷愈发清晰，让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中共享发展红利。接下来，麻坝镇将持续完善公共服务配套，盘活公共空间资源，不断提升城镇品质和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中的全部内容。本期我们共同关注越来越好100000万麻坝镇红女广场设施升级，村民幸福感拉满。更多三农资讯，更多乡村振兴内容，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2: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1: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2: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1: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3: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1: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3: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1: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3: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4: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5: 孩子，你听，
4: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6: 香好甜呐、啊！
4: 人生海海，
7: 人生海海，
4: 尽管忙忙碌碌，
7: 尽管忙忙碌碌，
4: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7: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3: 发现美，
4: 传播美，
3: 传播美。
0: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
3: 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1: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

0: 7:0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来杯茶。
2: 没有。
1: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2: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5月8号，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美军称袭击并瘫痪了伊朗油轮，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反击称击中了美军驱逐舰。此次冲突导致区域能源航运风险上升，国际油价随之波动。伊朗外长谴责美方行为威胁国际航行自由。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为应对潜在安全威胁，俄方升级了全程安全防控级别，并取消了重型装备的展示环节。阅兵期间，乌克兰方面遵守承诺，未发起攻击。5月7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宣布白宫此前发布的相关公告无效。该裁决对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构成重大挑战。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这标志着发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为空间站送去物资补给。针对湖南浏阳54烟花厂发生的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国务院于5月9号正式成立专项调查组。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调查组将全面推进事故原因彻查与相关善后工作。自5月8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调整后，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7元。以普通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油将多花费约12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获1281万元中央乡村振兴补助；广东1000万工程5年行动方案出炉，5大行动推动县域振兴；博罗开展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水域舟艇培训；节日氛围浓，博罗多元业态喜迎母亲节。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正式下达，博罗县获得1281万元专项支持。这笔资金将全部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民生补贴3大领域，共落地18个重点项目。据了解，这笔1281万元补助资金将精准投向3大方向。基础设施建设类布局14个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项目，完善乡村道路配套设施等基础建设，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生活条件。产业发展类安排1个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项目，扶持本土特色产业壮点，围绕水域救援基础理论、橡皮艇组装、无动力及动力舟艇驾驶操作等科目，分批次、分地点进行。接下来，县应急委办将继续依托县应急救援大队和社会专业救援力量，推动基层队伍常态化轮训，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

0: 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于昭玲、张建林报道。今年5月10号是母亲节，近日博罗县城各大商家纷纷推出多元化主题活动，既为市民搭建了传递孝心的平台，也让感恩经济持续升温。记者走访县城多家花店，看到康乃馨、百合、向日葵等寓意美好的鲜花摆在显眼的位置，工作人员正忙着修剪枝叶、包装花束。花店店长郑振文：
1: 今年我们花店呢，在母亲节期间哈、预售300束这样子了，然后跟往年行情差不多。针对年轻人哈、推出有新的款式啊，给年轻人去供他们去选择。
0: 市民陈锦顺：
2: 今天我来为我妈妈买一束花，我希望我妈妈天天开心，岁岁安康。
0: 县城各大蛋糕店也纷纷推出多款母亲节专属蛋糕，不仅造型精致、寓意美好，还新增了低糖、低脂等兼顾美味与健康的款式，预订量明显上升。蛋糕店店长黄国玲：
3: 就是我们蛋糕店，然后呢，母亲节特意推出了活动，然后呢，低至八折，会比平时便宜38到40块钱之间。那母亲节当天的活动的惊喜也会有很多的。
0: 此外，县城各大商场也积极营造节日氛围。母亲节当天，一购物中心将为前300名顾客赠送康乃馨，市民消费后还可拍摄专属写真，并推出服饰、鞋包、化妆品等折扣福利，让市民在传递孝心的同时享受实惠。全媒体记者向诗婷、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

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来杯茶。
2: 没有。
1: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2: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5月8号，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美军称袭击并瘫痪了伊朗油轮，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反击称击中了美军驱逐舰。此次冲突导致区域能源航运风险上升，国际油价随之

0: 波动，伊朗外长谴责美方行为威胁国际航行自由。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为应对潜在安全威胁，俄方升级了全程安全防控级别，并取消了重型装备的展示环节。阅兵期间，乌克兰方面遵守承诺，未发起攻击。5月7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宣布白宫此前发布的相关公告无效。该裁决对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构成重大挑战。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这标志着发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为空间站送去物资补给。针对湖南浏阳54烟花厂发生的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国务院于5月9号正式成立专项调查组。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调查组将全面推进事故原因彻查与相关善后工作。自5月8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调整后，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7元。以普通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油将多花费约12元。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幅达38%。这笔资金将全力保障普惠教育发展，用于巩固普惠成果和扩大资源供给。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不撕拉乱设，不占用堵塞园区通行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共同营造干净、有序。

0: 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捐。
1: 听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2: 大家好，我是孙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3: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4: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5: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期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建龙，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7: 大家好，我是红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1: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0: 为什么你不去主持呢？
1: 嗨，主要是为了照顾博哥和超哥的情绪啊。
0: 怎么的呢？
2: 他们不是没入围吗？
0: 啊，金片都没有，一个奖都没有。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1: 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上五点了，
1: 路上好多车呀，
0: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6: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7: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8: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7: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6: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7: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6: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7: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6: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7: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6: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

0: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来杯茶。
3: 没有。
2: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3: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5月8号，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美军称袭击并瘫痪了伊朗油轮，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反击称击中了美军驱逐舰。此次冲突导致区域能源航运风险上升，国际油价随之波动，伊朗外长谴责美方行为威胁国际航行自由。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为应对潜在安全威胁，俄方升级了全程安全防控级别，并取消了重型装备的展示环节。阅兵期间，乌克兰方面遵守承诺，未发起攻击。5月7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宣布白宫此前发布的相关公告无效。该裁决对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构成重大挑战。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这标志着发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为空间站送去物资补给。针对湖南浏阳54烟花厂发生的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国务院于5月9号正式成立专项调查组。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调查组将全面推进事故原因彻查与相关善后工作。自5月8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调整后，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7元。以普通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油将多花费约12元。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幅达38%。这笔资金将全力保障普惠教育发展，用于巩固普惠成果和扩大资源供给。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4: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

10. 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11. 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0: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4: 船楼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0: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5: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7: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

0: 谢谢。
1: 听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2: 大家好，我是曾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3: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4: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5: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建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7: 大家好，我是红玉。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1: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不撕拉乱设，不占用堵塞园区通行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

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我们总在人生的路上不停地探寻，想成为更从容、更通透、更有力量的人，而阅读就是这场探寻中最温柔也最有效的路径。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林晓同盟园的三位小朋友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他们带来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他们。
2: 大家好，我叫朱乐琪，今年六岁，在林晓同盟园上学。
3: 大家好，我叫罗元明，今年六岁了，在林晓同盟园上学。
4: 大家好，我叫冯博耀，今年六岁了，我在林晓同盟园上学。
1: 欢迎朱乐琪、罗元明、黄博耀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三位小朋友为我们朗读的大学节选。
2: 大学节选，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知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一诚而后行政，行政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自以庶人，以世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谓之有也。此谓之本，此谓知之至也。所谓诚其意者，无自欺也，无恶秀，无好好色，此之谓自见，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贤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俨然，

0: 掩其不善而助其善，人之是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成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食物所视，食手所指，其言乎？故厌乎？得怨身，心管体旁，故君子必成其义。
1: 是云，贪鄙情欲，路毒一一，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色心泄心，恶行宣心，有匪君子，东不可宣心。如切如磋的大学也，如琢如磨的自修也，色心泄心的寻觅也，恶行宣心的威仪也。有匪君子，东不可宣心的道善德至善，明知不能忘也。诗云，呜呼，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小人乐其乐而逆其逆，此理莫世不忘也。康告曰，赫明德。太甲曰，故事天之明命。地解曰，赫明俊德，皆至明也。
2: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林晓同盟园的三位小朋友为我们朗读的大学节选。一卷大学，道尽修身次第，半盏书香，安顿浮躁人心。读书是为了明事理，知进退，守本心，更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我更新。愿我们以书为舟，以心为舵，在喧嚣中守一份宁静，在岁月里修一份从容。再次感谢林晓同盟园的这三位小朋友在本期读书声中带来的分享。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会一啲比较厚比较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2: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1: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2: 听到了吗？
1: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3: 丰收了，
2: 丰收了，该吃饭了。
1: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
3: 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2: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1: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4: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来杯茶。
6: 没有。
5: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6: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7: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5月8号，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美军称袭击并瘫痪了伊朗油轮，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反击称击中了美军驱逐舰。此次冲突导致区域能源航运风险上升，国际油价随之波动。伊朗外长谴责美方行为威胁国际航行自由。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为应对潜在安全威胁，俄方升级了全程安全防控级别，并取消了重型装备的展示环节。阅兵期间，乌克兰方面遵守承诺，未发起攻击。5月7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宣布白宫此前发布的相关公告无效。该裁决对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构成重大挑战。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已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这标志着发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为空间站送去物资补给。

针对湖南浏阳五四烟花厂发生的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国务院于5月9号正式成立专项调查组。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调查组将全面推进事故原因彻查与相关善后工作。自5月8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调整后，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7元。以普通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油将多花费约12元。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幅达38%。这笔资金将全力保障普惠教育发展，用于巩固普惠成果和扩大资源供给。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那就送你到这里了。
1: 聆听博罗，
2: 乐享生活。
1: 博罗1073，
2: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3: 博罗1073，
4: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

0: 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1: 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

0: 使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1: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2: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3: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8: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 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0: 新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9: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一到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9: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13: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2: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彦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8: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4: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5: 全区核量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量过程当中， 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4: 这次全区合练使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5: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5: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6: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7: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星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16: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7: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6: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8: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
19: 资源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0: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5: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8: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5: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8: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 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四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5: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0: 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

0: 隐瞒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1: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4: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路电台的其他节目。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4: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3: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4: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5: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3: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5: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3: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
6: 发生交火，美军称袭击并瘫痪了伊朗油轮，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反击称击中了美军驱逐舰。此次冲突导致区域能源航运风险上升，国际油价随之波动。伊朗外长谴责美方行为威胁国际航行自由。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为应对潜在安全威胁，俄方升级了全程安全防控级别，并取消了重型装备的展示环节。阅兵期间，乌克兰方面遵守承诺，未发起攻击。5月7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宣布白宫此前发布的相关公告无效。该裁决对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构成重大挑战。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这标志着发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为空间站送去物资补给。针对湖南浏阳54烟花厂发生的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国务院于5月9号正式成立专项调查组。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调查组将全面推进事故原因彻查与相关善后工作。自5月8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调整后，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7元。以普通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油将多花费约12元。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0: 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幅达38%。这笔资金将全力保障普惠教育发展，用于巩固普惠成果和扩大资源供给。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曾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Wow!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建龙。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6: 大家好，我是红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0: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舍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星节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0: 家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博罗交通运输运行平稳有序；惠州蛟龙救援队泰美分队成立；博罗十坝，科技赋能筑牢水域安全智慧防线；第十届黑松露奖发布，博罗蝉联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目的地。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从博罗县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县公共交通旅客运输总体平稳，客流有序流动，道路通行顺畅，为群众出行营造了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据统计，五一期间，全县累计发送旅客近20,000人次，到达旅客1.8万余人次，站场旅客周转量合计3.7万多人次。假期期间，县公路事务中心每天分2组对国省县道进行巡查，各乡镇同步组织村道巡查，道路运行顺畅，未出现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道路拥堵现象。罗浮山景区交通通行顺畅，接驳工作井然有序。在执法保障方面，县交通运输局各执法队围绕旅游执勤点、3个高铁站等重点区域

0: 对两客一危、非法营运及安全生产等关键环节开展专项行动，有效缓解了重点区域周边道路的通行压力，实现了保安全、保畅通的工作目标。全媒体记者陈思华报道。近日，惠州蛟龙救援队泰美分队在泰美镇盘陀村成立，填补了辖区专业公益救援力量的空白，为当地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增添保障。成立仪式上，救援队开展了现场救援演练和应急响应能力培训，提升队伍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据了解，惠州蛟龙救援队是惠州一支民间公益应急救援队伍，涵盖水上救援、山地救援等领域。此前，泰美镇辖区内缺乏专业公益救援力量，市驻泰美镇邦镇福村工作队和泰美镇人大主动对接，推动惠州蛟龙救援队落地泰美。目前，泰美分队共有八名队员，均为本地居民，将发挥就近施救、快速响应的优势。惠州蛟龙救援队泰美分队队长蓝小晨：
1: 我们会不定期的去训练，加强训练，还有会组织入校做宣传演讲还有到村这些地方去宣传演讲，这些防溺水，这些会在泰美东江沿岸这些地方不定期的去加强巡查巡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惠州蛟龙救援队队长郭成全：
2: 我们就是这种初心，就是要把周边这些安全做好，同时我们还要做好这个预防宣传工作。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近日，石坝镇黄山洞景区正式启用人体感应语音播报系统。
3: 捕鱼、露营、留宿、野外生活、下水游泳戏水、乱扔垃圾、放养畜禽等污染水源。
0: 当行人靠近时，系统自动播报禁止下水游泳戏水等警示内容，提醒游客不要进入水库游泳或戏水，预防溺水事件发生。据了解，石坝镇在黄山洞景区入口、水库沿岸、临水步道等关键点位设立21个语音播报系统，该系统有助于强化饮用水源保护、织密防溺水安全网。接下来，石坝镇还将持续创新完善防溺水与水源保护工作举措，进一步加密水域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教育，用科技赋能守护绿水青山与群众饮水安全、生命安全。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叶元峰报道。近日，第十届黑松露奖榜单发布，博罗连续获评黑松露奖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目的地，获得行业认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听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孙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建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6: 大家好，我是红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0: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

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

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12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13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母亲节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不撕拉乱设，不占用堵塞园区通行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1: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

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曾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5: 大家好，我是红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0: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最好的部分是不用为了谁而放弃自己，你最好的部分是愿意做自己想做的自己。也许很多事情不是都会尽如人意， My child 经历了其他

怕你在所不惜，也许很多事情连我也无能为力。看，这时候不妨稍作休息。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

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对，已经吸纳了150多名退役军人，并且为退役战友搭建起融入社会、奉献爱心、实现价值的良好平台。
4: 穿过了断壁残垣，穿梭在生死前线，
3: 用爱心紧握方向盘，用车轮滚动传递温暖。这既是雷

0: 退役战友搭建起融入社会、奉献爱心、实现价值的良好平台。
1: 穿过了断壁残垣，穿梭在生死前线，
0: 用爱心紧握方向盘，用车轮滚动传递温暖，这既是雷

0: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2: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1: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3: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

0: 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

0: 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4: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5: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6: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9: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

0: 实现中午班列户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3: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4: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5: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6: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4: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1: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2: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3: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3: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房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发布博罗蝉联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目的地。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从博罗县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县公共交通旅客运输总体平稳，客流有序流动，道路通行顺畅，为群众出行营造了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据统计，五一期间，全县累计发送旅客近2万人次，到达旅客 1.8 万余人次，站场旅客周转量合计 3.7 万多人次。假期期间，县公路事务中心每天分两组对国省县道进行巡查，各乡镇同步组织村道巡查，道路运行顺畅，未出现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道路拥堵现象。罗浮山景区交通通行顺畅，接驳工作井然有序。在执法保障方面，县交通运输局各执法队围绕旅游执勤点、三个高铁站等重点区域，针对两客一危、非法营运及安全生产等关键环节开展专项行动，有效缓解了重点区域周边道路的通行压力，实现了保安全、保畅通的工作目标。全媒体记者陈思华报道。近日，惠州蛟龙救援队泰美分队在泰美镇盘陀村成立，填补了辖区专业公益救援力量的空白，为当地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增添保障。成立仪式上，救援队开展了现场救援演练和应急响应能力培训，提升队伍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据了解，惠州蛟龙救援队是惠州一支民间公益应急救援队伍，涵盖水上救援、山地救援等领域。此前，泰美镇辖区内缺乏专业公益救援力量，市驻泰美镇邦镇福村工作队和泰美镇人大主动对接，推动惠州蛟龙救援队落地泰美。目前，泰美分队共有8名队员，均为本地居民，将发挥就近施救、快速响应的优势。惠州蛟龙救援队泰美分队队长蓝小晨：
1: 我们会不定期的去训练，加强训练，还有会组织入校做宣传演讲还有到村这些地方去宣传演讲，这些防溺水，这些会在泰美东江沿岸这些地方不定期的去加强巡查巡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惠州蛟龙救援队队长郭成全：
2: 我们就是这种初心，就是要把周边这些安全做好，同时我们还要做好这个预防宣传工作。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近日，石坝镇黄山洞景区正式启用人体感应语音播报系统。
3: 若捕鱼，露营留宿，野外生活，下水游泳戏水，乱扔垃圾，放养畜禽等污染水源。
0: 当行人靠近时，系统自动播报禁止下水游泳戏水等警示内容，提醒游客不要进入水库游泳或戏水，预防溺水事件发生。据了解，石坝镇在黄山洞景区入口、水库沿岸、临水步道等关键点位设立21个语音播报系统。该系统有助于强化饮用水源保护、织密防溺水安全网。接下来，石坝镇还将持续创新完善防溺水与水源保护工作举措，进一步加密水域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教育，用科技赋能守护绿水青山与群众饮水安全、生命安全。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叶元峰报道。近日，第10届黑松露奖榜单发布，博罗连续获评黑松露奖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目的地，获得行业认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虽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

0: 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曾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建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6: 大家好，我是红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0: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绸高，绸要等西台。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2: 母亲节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重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